我就那样等等的，你怎么办呀？你都啊，你问那个有什么点那个病的？你问过了人都有没有？这花的什么办法呢？啊，怎么办呢？给我你们的，你准备怎样？你问我们讲，叫他嘴上。哪个比较掌握为什么光那么硬？哪个比较掌握为什么光那么硬？你见的比该讲比该讲，咱们看梦能梦醒醒。啊，就怎么就是哪个比较掌握为什么光那么硬？干嘛？两杯酒嘛，我干不嘛？哪个比较掌握为什么光那么硬？哪个比较掌握为什么光那么硬？啊，我那发问，那比较紧张的干。你那边干的不行，你们忙的把工资领下来，你甭管我们爷们哪里领下来，你自己想就行。干嘛心里多了？啊，就你们住那，那有干人家活，我哪能干？有，但麻烦别人整活，我甭管他们去。啊，我慢慢干，啊吧。哪个比较掌握为什么光那么野？哪个比较掌握为什么光那么野？不然我们能给你快开路，你往马路那边拦，啊，你们莫样拦，没做个那那，你什么也能讲？你往这没干明干，你们就开咱们那，不然我们什么事？你甭管那么野啊，嘛，我们讲你听，人家不老婆，啊，人家不叫，啊，人家不叫。你用他们那搞公司的名，他们老婆干啥呢？这，用这。啊，这是个白人发音呢，要么不白不，把这个就那么不，没钱啊，不管没有没本啊不，啊没得，啊没本管那么些，啊就是嘛，就那么些，比如讲我问本管那么些，你咋来？